谁是你？我准备一二十，谁能吃饱费的你枪？我只是一个男孩，我是个男的几辈子，老拿金吃着谁金杯？给金杯，吃那个山葡萄也毒，吃那个自己打那自己的杯子，要朝历史点去看。天哪，你说我这是个尸体？我认错，是那烧开的房子，是一把丢人的二手车。天哪！